胸前挂着一蕊的康乃馨的花。咱的胸前要挂一蕊康乃馨的花，回想你老的老母，伊的色下行李正近，去了偌济的酸苦，伊的面顶抹了尿痕，埋葬了偌济青春。老母一生非常的劳苦，为着谁啊来操心呢？哎，我着感谢老母的慈爱，请欣赏一首的诗歌。

现在咱来三甲想者，妈妈伫咱每日的生活内面，怎样伫遐咧辛苦拖磨，怎样伫遐咧疼咱咧保护咱？收听的朋友，请问，平常伫家内，一水做茶炸青的，一水做茶炸起床的，对咯，常常拢是妈妈。因一早就替咱预备了早餐甲便当，咱拢清点的整齐清气，是完全由洗衫机来做的吗？唔是，也是妈妈真无闲的底下咧替咱洗甲整理，为了要予咱长大的强壮、长大的健康，伊常常用心底下咧预备咱要食的物件，将最底有滋养的留予咱食。除了生活中的照顾以外，也还要做我们的家庭教师，给我们三个温习功课，有时考试到了，也还要帮助我们温习那些重要的点，有时候也要做我们的司机，接送我们上学放学，或者送我们去学钢琴、学画图等等，有时阵妈妈也要做咱的最好朋友，知己的朋友。哇，妈妈的代志真是讲讲袂了的。妈妈因为疼咱这安尼的规日规年伫遐辛苦拖磨，有人讲妈妈是上帝派来照顾咱的天使。上帝对咱的疼已经是对妈妈赏予咱了。伫思想妈妈对咱的疼，唔通袂记哩。一切拢是对上帝下来，伊予妈妈生命，也予妈妈疼心来疼咱每一个人。好，这个时阵，请恁过来欣赏一首的诗歌。这个首诗歌的题目是《妈妈多谢你》，是的，妈妈，我要多谢你。在这个世界顶，只有你是最得疼我。只有你是最得疼我的妈妈，我要多谢你。你最得了解我的心思。在这个世界顶，只有你。几年四季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我的妈妈真辛苦拖磨。几年是为了家里的幸福，唔再流了偌多目屎。妈妈，我要多谢你，我要报答你，孝顺你，照顾你。我自上的妈妈，我疼你。请欣赏。

宇宙的中间只有一位神，就是天父上帝。万物拢是本地伊，咱也是借着伊做的，咱是借着伊有的。在上帝跟人的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做人的基督耶稣。在伊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的人间无输落别的名，咱通靠着得救。除了主以外，在天顶我有一罪呢。除了主以外，在地顶我也无有所哀慕的。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衰减，但是主是我心内的力量，佮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，非常入性的福音电台。欢迎诸位继续收听，并介绍予亲朋戚友来收听本电台的福音广播。